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ᱡᱚᱢᱤᱭ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ᱵᱷᱟᱫᱩ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ᱰᱨᱮ 102.6 ᱢᱮᱜᱟᱦᱚᱨᱡᱽ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ᱵᱤᱯᱨᱚ ᱪᱚᱨᱚᱱ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0: ᱵᱤᱯᱨᱚᱪᱚᱨᱚᱱ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ᱜᱮ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ᱟ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ᱫᱚ ᱢᱤᱫ ᱫᱤᱱ ᱦᱤᱞᱳᱜ ᱤᱝᱨᱮᱡᱽ ᱠᱚᱣᱟᱜ ᱜᱚᱵᱚᱞ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 ᱩᱱᱠᱩ ᱤᱝᱨᱮᱡᱽ ᱫᱚ ᱪᱮᱞᱮᱱ ᱟᱵᱚ ᱱᱩᱠᱩ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ᱦᱟᱨᱠᱮᱛ ᱥᱟᱥᱮᱛ ᱠᱚ ᱮᱢᱟᱱ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ᱟᱹᱰᱤ ᱠᱚᱥᱴᱚ ᱠᱚ ᱮᱢᱟᱱ ᱠᱚ ᱛᱟᱦᱮᱱ ᱾ ᱠᱷᱟᱡᱽᱱᱟ ᱵᱟᱡᱽᱱᱟ ᱠᱚᱢᱟ ᱡᱳᱨ ᱡᱚᱵᱚᱨᱫᱚᱥᱛ ᱠᱚ ᱟᱹᱫᱟᱹᱭ ᱞᱮᱫ ᱜᱮᱭᱟ,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ᱯᱟᱹᱭᱴᱟᱹᱲᱤ ᱠᱚᱦᱚᱸ ᱚᱠᱚᱭᱟᱜ ᱠᱚ ᱵᱟᱠᱚ ᱧᱮᱞ ᱥᱟᱦᱟᱣ 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ᱫᱚ ᱚᱱᱟ ᱠᱟᱹᱢᱤ ᱯᱟᱹᱭᱴᱟᱹᱲᱤ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ᱵ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ᱠᱟ ᱦᱚᱸ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 ᱾ ᱛᱚᱵ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ᱚᱣᱟ ᱠᱚ ᱪᱮ ᱟᱨ ᱪᱮᱫ ᱠᱚ ᱟᱵᱚᱨᱮᱱ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 ᱯᱟᱹᱦᱤᱞ ᱥᱮᱫᱟᱭ ᱟᱵ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ᱵᱟᱠᱚ ᱠᱩᱥᱤᱭᱟᱫᱟ ᱤᱝᱨᱮᱡᱽ ᱠᱚᱣᱟᱜ, ᱟᱨ ᱱᱩᱠᱩ ᱤᱝᱨᱮᱡᱽ ᱠᱚᱣᱟᱜ ᱜᱚᱵᱚᱞ ᱠᱷᱚᱱ ᱱᱩᱠᱩ ᱫᱚ ᱟᱹᱯᱱᱟᱹᱛᱚᱜ ᱥᱟᱱᱟ ᱠᱮᱫ ᱠᱚ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ᱡᱟᱠᱟᱛ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ᱠᱚ ᱮᱦᱚᱵ ᱠᱮᱜᱼᱟ, ᱦᱩᱞ ᱠᱚ ᱮᱦᱚᱵ ᱠᱮᱜᱼᱟ ᱾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ᱡᱟᱠᱟᱛ ᱨᱤᱱ ᱦᱩᱨᱜᱟᱹ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ᱚᱰᱚᱠᱮᱱᱟ ᱟᱨ ᱦᱩᱞ ᱠᱚ ᱮᱦᱚᱵ ᱠᱮᱜᱼᱟ ᱜᱚᱴᱟ ᱫᱤᱥᱚᱢ ᱾ ᱛᱚᱵᱮ ᱢᱚᱱᱮᱨᱮ ᱠᱩᱠᱞᱤ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ᱟᱹᱯᱱᱟᱹᱛ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ᱡᱟᱠᱟᱛ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ᱦᱩᱭᱱᱟ,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 ᱟᱵᱚ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ᱮᱱᱮᱢ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ᱪᱮ ᱵᱟᱝᱟ ᱾ ᱢᱟ ᱛᱚᱵ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ᱱᱚᱣ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ᱮᱱᱮᱢ,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ᱢᱤᱫ ᱛᱷᱩᱛᱤ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ᱛᱷᱩᱛᱤ ᱟᱹᱠᱤᱱ ᱱᱚᱱᱫᱚᱠᱤᱥᱳᱨ ᱠᱤᱥᱠᱩ ᱛᱤᱠᱤᱱ, ᱛᱷᱩᱛᱤ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ᱯᱱᱟᱹᱛ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ᱮᱱᱮᱢ
1: ᱾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ᱮᱱᱮᱢ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ᱦᱚᱲ ᱫᱚ ᱥᱤᱧ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ᱤᱱ ᱮᱛᱚᱦᱚᱵ ᱠᱷᱚᱱ ᱛᱟᱦᱮᱱ ᱦᱚᱲ ᱠᱟᱱᱟ ᱠᱚ ᱚᱱᱟᱛᱮ ᱱᱩᱠᱩ ᱫᱚ ᱤᱱᱰᱤᱡᱤᱱᱟᱥ ᱯᱤᱯᱩᱞ ᱥᱮ ᱵᱩᱱᱤᱭᱟᱹᱫᱤ ᱦᱚᱲ ᱢᱮᱱᱛᱮ ᱠᱚ ᱢᱮᱛᱟ ᱠᱚ ᱠᱟᱱᱟ ᱵᱤᱥᱥᱚ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ᱫᱤᱵᱚᱥ ᱳᱣᱟᱨᱞᱰ ᱤᱱᱰᱤᱡᱤᱱᱟᱥ ᱯᱤᱯᱩᱞ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ᱵᱟᱭ ᱦᱟᱛᱟᱣᱟ ᱟᱨᱦᱚᱸ 1854 ᱥᱟᱞ ᱛᱮᱫᱚ ᱤᱝᱨᱮᱡᱽ ᱥᱚᱨᱠᱟᱨ ᱵᱚᱨᱫᱷᱚᱢᱟᱱ ᱵᱷᱟᱜᱚᱞᱯᱩᱨ ᱥᱮᱫ ᱛᱮ ᱨᱮᱹᱞ ᱞᱟᱭᱤᱱ ᱮ ᱵᱮᱱᱟᱣ ᱠᱮ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ᱵᱮᱴᱷᱤ ᱵᱮᱜᱟᱨ ᱞᱮᱠᱟ ᱠᱚ ᱠᱷᱟᱴᱟᱣ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ᱠᱷᱟᱱ ᱜᱮ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ᱩᱛᱤ ᱥᱩᱛᱤ ᱠᱚ ᱨᱟᱸᱜᱟᱣᱮᱱ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ᱦᱟᱨᱠᱮᱛ ᱥᱟᱥᱮᱛ ᱠᱷᱚᱱ ᱵᱟᱧᱪᱟᱣ ᱱᱟᱹᱯᱤᱛ ᱫᱤᱥᱚᱢ ᱡᱟᱠ ᱦᱚᱲ ᱢᱤᱫ ᱴᱷᱮᱱ ᱠᱚ ᱡᱟᱣᱨᱟᱭᱮᱱᱟ ᱵᱤᱪᱟᱹᱨ ᱜᱩᱴ ᱛᱟᱭᱚᱢ ᱥᱟᱢ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ᱟᱹᱭᱩᱨ ᱛᱮ ᱵᱚᱨᱫᱷᱚᱢᱟᱱ ᱨᱤᱱᱤᱡ ᱠᱚᱞᱮᱠᱴᱚᱨ ᱡᱮᱢᱥ ᱯᱚᱱᱴᱮᱱᱴ ᱴᱷᱮᱱ ᱠᱚ ᱞᱟᱹᱭ ᱥᱚᱫᱚᱨ ᱠᱮᱜᱼᱟ ᱩᱱᱤ ᱫᱚ ᱵᱷᱟᱜᱚᱞᱯᱩᱨ ᱨᱤᱱᱤᱡ ᱠᱚᱢᱤᱥᱚᱱᱟᱨ ᱥᱩᱫᱟᱨᱞᱮᱱᱰ ᱥᱟᱦᱮᱵ ᱴᱷᱮᱱ ᱮ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ᱩᱞᱴᱟᱹ ᱠᱚ ᱫᱷᱚᱢᱠᱟᱣ ᱚᱪᱚᱭᱮᱱᱟ ᱱᱚᱰᱮ ᱠᱷᱚᱱ ᱜ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1855 ᱢᱚᱥᱤᱦ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ᱫᱚ ᱵᱷᱚᱜᱽᱱᱟᱰᱤ ᱟᱹᱛᱩ ᱨᱤᱱ ᱯᱩᱱ ᱵᱚᱭᱦᱟ ᱥᱤᱫᱳ ᱠᱟᱹᱱᱦᱩ ᱪᱟᱸᱫᱽ ᱟᱨ ᱵᱷᱟᱭᱨᱚ ᱟᱹᱭᱩᱨ ᱛᱮ ᱥᱟᱦᱮᱵ ᱥᱚᱨᱠᱟᱨ ᱵᱤᱨᱩᱫᱽ ᱛᱮᱠᱚ ᱦᱩᱞ ᱠᱮᱜᱼᱟ ᱫᱟᱨᱚᱜᱟ ᱠᱮᱱᱟᱨᱟᱢ ᱵᱷᱚᱜᱚᱛ ᱮᱢᱟᱱ ᱠᱚ ᱢᱟᱜ ᱜᱚᱡ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ᱦᱩᱞ ᱡᱚᱦᱚᱜ ᱠᱚ ᱨᱩᱠᱫᱟᱹᱭ ᱞᱮᱜᱼᱟ ᱫᱷᱟᱱ ᱡᱩᱲᱤ ᱦᱮ ᱰᱷᱟᱠ ᱵᱟᱡᱮ ᱦᱮ ᱰᱷᱳᱞ ᱵᱟᱡᱮ ᱦᱮ ᱥᱤᱫᱳ ᱠᱟᱹᱱᱦᱩ ᱪᱟᱸᱫᱽ ᱵᱷᱟᱭᱨᱚ ᱦᱩᱞᱮ ᱦᱩᱞᱮ ᱦᱩᱞᱮ ᱦᱩᱞᱮ ᱦᱩᱞᱮ ᱦᱩᱞᱮ 1855 ᱢᱚᱥᱤᱦ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ᱩᱱ 30 ᱛᱟᱹᱨᱤᱠᱷ ᱨᱮᱫᱚ ᱦᱩᱞ ᱨᱮᱠᱚ ᱩᱢᱡᱷᱟᱹᱣ ᱪᱟᱵᱟ ᱞᱮᱱᱟ ᱥᱟᱦᱮᱵ ᱯᱷᱟᱹᱫᱽ ᱠᱚ 80 ᱦᱟᱹᱛᱤ 150 ᱥᱟᱫᱚᱢ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ᱦᱚᱲ ᱠᱚ ᱞᱮᱵᱮᱫ ᱠᱟᱪᱟ ᱢᱟᱪᱟ ᱠᱮᱫ ᱠᱚᱣᱟ 500 ᱯᱷᱟᱹᱫᱽ ᱧᱟᱢ ᱧᱟᱢᱛᱮ ᱵᱷᱚᱜᱽᱱᱟᱰᱤ ᱟᱹᱛᱩ ᱨᱤᱱ ᱦᱚᱲ ᱠᱚ ᱜᱚᱡ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ᱯᱮᱭᱟᱞᱟᱯᱩᱨ ᱴᱟᱺᱰᱤ ᱨᱮ ᱦᱩᱞ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ᱟᱨ ᱥᱟᱦᱮᱵ ᱯᱷᱟᱹᱫᱽ ᱠᱚ ᱢᱟᱹᱫᱽᱨᱮ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ᱫᱟᱲᱮᱭ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ᱥᱤᱫᱳ ᱠᱟᱹᱱᱦᱩ ᱥᱟᱢ ᱯᱟᱨᱜᱟᱱᱟᱭ ᱮᱢᱟᱱ ᱫᱚᱠᱚ ᱜᱚᱡ ᱮᱱᱟ ᱛᱚᱵᱮ ᱨᱮᱦᱚᱸ ᱦᱩᱞ ᱵᱟᱝ ᱵᱚᱱᱫᱽ ᱞᱮᱱᱛᱮ ᱥᱟᱦᱮᱵ ᱥᱚᱨᱠᱟᱨ ᱥᱟᱱᱛᱟᱲ ᱯᱟᱨᱜᱟᱱᱟᱭ ᱩᱪᱷᱟᱹᱱ ᱠᱮᱜᱼᱟ ᱥᱟᱹᱣ ᱢᱚᱦᱟᱡᱚᱱ ᱡᱚᱢᱤᱫᱟᱨ ᱠᱚᱣᱟᱜ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ᱦᱚᱸ ᱠᱚᱢ ᱮᱱᱟ ᱥᱤᱫᱳ ᱠᱟᱹᱱᱦᱩ ᱪᱟᱸᱫᱽ ᱵᱷᱟᱭᱨᱚᱣᱟᱜ ᱟᱹᱭᱩᱨ ᱛᱮ ᱢᱤᱫ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ᱦᱩᱞ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ᱟᱨ ᱵᱨᱤᱴᱤᱥ ᱜᱚᱵᱚᱞ ᱠᱷᱚ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ᱨᱟ ᱡᱷᱤᱡ ᱥᱚᱫᱚᱨᱮ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ᱜᱮ ᱫᱤᱥᱚᱢ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ᱨᱮᱱ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ᱦᱩᱞ ᱢᱮᱱᱛᱮ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ᱨᱮᱭᱟᱜ ᱚᱨᱥᱚᱝᱜᱮ 1857 ᱢᱚᱥᱤᱦ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ᱤᱯᱟᱹᱦᱤ ᱵᱤᱫᱽᱨᱳᱦᱚ ᱨᱮᱫᱚ ᱵᱟᱡᱟᱣ ᱞᱮᱱᱟ ᱡᱟᱦᱟᱸᱠᱤ ᱢᱚᱝᱜᱚᱲ ᱯᱟᱸᱰᱮᱭᱟᱜ ᱟᱹᱭᱩᱨ ᱛᱮ ᱵᱟᱨᱟᱠᱯᱩᱨ ᱨᱮ ᱥᱤᱯᱟᱹᱦᱤ ᱵᱤᱫᱽᱨᱳᱦᱚ 1857 ᱫ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ᱞᱮᱱ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ᱚᱝᱠᱟ ᱥᱤᱧ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ᱦᱟᱦᱟᱲᱟᱜᱮ ᱮᱱᱮᱢ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ᱤᱫᱳ ᱠᱟᱹᱱᱦᱩ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ᱛᱟᱭᱚᱢ 1855 ᱢᱚᱥᱤᱦᱟ ᱰᱤᱥᱮᱢᱵᱚᱨ 10 ᱛᱟᱹᱨᱤᱠᱷ ᱨᱮ ᱳᱰᱤᱥᱟᱨᱮ ᱟᱨᱦᱚᱸ ᱢᱤᱫ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ᱦᱩᱞ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ᱠᱚᱲᱟᱦᱟᱺᱰᱤ ᱡᱤᱞᱞᱟᱹ ᱨᱮᱭᱟᱜ ᱢᱚᱫᱚᱱᱯᱩᱨ ᱨᱟᱢᱯᱩᱨ ᱡᱚᱢᱤᱫᱟᱨᱤ ᱴᱷᱟᱶ ᱩᱨᱞᱟᱹᱫᱟᱹᱱᱤ ᱴᱷᱮᱱ ᱦᱩᱭ ᱞᱮᱱᱟ 1853 ᱢᱚᱥᱤᱦᱟ ᱨᱮ ᱠᱚᱱᱫᱷᱚ ᱥᱚᱨᱫᱟᱨ ᱨᱮᱸᱰᱚ ᱢᱟᱹᱡᱷᱤ ᱞᱮᱯᱴᱮᱱᱟᱱᱴ ᱢᱮᱠᱱᱮᱞ ᱴᱷᱮᱱ ᱮ ᱥᱟᱵ ᱚᱪᱚᱭᱮᱱᱟ ᱥᱟᱥᱟᱝ ᱪᱟᱥ ᱜᱚᱰᱟᱨᱮ ᱦᱚᱲ ᱠᱚ ᱵᱚᱸᱜᱟ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ᱫᱚᱥ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ᱨᱮᱸᱰᱚ ᱢᱟᱹᱡᱷᱤ ᱠᱚ ᱥᱟᱢᱟᱝ ᱠᱮᱫᱮᱭᱟ ᱚᱱᱟ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ᱛᱮ ᱠᱚᱱᱫᱷᱚ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ᱦᱚᱲ ᱫᱚ ᱟᱜ ᱥᱟᱨ ᱵᱚᱨᱞᱟᱢ ᱠᱟᱹᱯᱤ ᱮᱢᱟᱱ ᱥᱟᱯᱟᱵ ᱟᱛᱮ ᱱᱟᱦᱟᱪᱟᱹᱨᱤᱭᱟᱹ ᱤᱝᱨᱮᱡᱽ ᱯᱷᱟᱹᱫᱽ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ᱠᱚ ᱛᱩᱯᱩᱫ ᱮᱱᱟ ᱜᱷᱩᱢᱩᱥᱚᱨ ᱤᱞᱟᱠᱟ ᱨᱮ ᱠᱚᱱᱫᱷᱚ ᱥᱚᱨᱫᱟᱨ ᱪᱚᱠᱨᱟ ᱵᱤᱥᱩᱭ ᱦᱚᱸ ᱱᱩᱠᱩ ᱦᱟᱞᱟᱠᱤᱭᱟᱹ ᱤᱝᱨᱮᱡᱽ ᱥᱤᱯᱟᱹᱦᱤ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ᱩᱠᱩ ᱪᱩᱠᱩ ᱟᱛᱮ ᱛᱩᱯᱩᱫ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ᱩᱱᱤ ᱢᱟᱲᱟᱝ ᱨᱮ ᱠᱚᱱᱫᱷᱚ ᱵᱟᱭᱟᱨ ᱛᱟᱢᱟᱰᱩᱨᱟ ᱵᱨᱤᱴᱤᱥ ᱯᱷᱟᱹᱫᱽ ᱠᱚᱫᱚᱭ ᱦᱟᱹᱨᱤᱵᱚᱝ ᱪᱟᱵᱟ ᱞᱮᱫ ᱠᱚᱣᱟᱭ ᱚᱱᱠᱟᱜᱮ ᱫᱩᱦᱨᱟ ᱵᱤᱥᱩᱭ ᱦᱚᱸ ᱢᱤᱫ ᱡᱩᱡᱷ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ᱱᱫᱷᱚ ᱵᱟᱭᱟ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ᱦᱚᱸ ᱤᱝᱨᱮᱡᱽ ᱥᱚᱨᱠᱟᱨ ᱞᱟᱜᱟᱜᱤᱲᱤᱭᱟᱹ ᱨᱮᱭᱟᱜ ᱮ ᱢᱩᱠᱨᱩᱲ 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ᱥᱚᱨᱫᱟᱨ ᱨᱮᱸᱰᱚ ᱢᱟᱹᱡᱷᱤ 1855 ᱢᱚᱥᱤᱦᱟ ᱰᱤᱥᱮᱢᱵᱚᱨ 10 ᱛᱟᱹᱨᱤᱠᱷ ᱨᱮ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ᱥᱤᱠᱲᱤ ᱠᱟᱛᱮ ᱟᱹᱛᱩ ᱟᱹᱛᱩ ᱠᱚ ᱫᱟᱬᱟ ᱚᱪᱚ ᱠᱮᱫ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ᱠᱚ ᱨᱟᱸᱜᱟᱣᱮᱱᱟ ᱟᱨ ᱞᱮᱯᱴᱮᱱᱟᱱᱴ ᱢᱮᱠᱱᱮᱞ ᱟᱜ ᱥᱮᱱᱟ ᱠᱮᱢᱯ ᱠᱚ ᱜᱷᱮᱨᱟᱣ ᱠᱮᱜᱼᱟ ᱩᱱ ᱡᱚᱦᱚᱜ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ᱦᱚᱲ ᱠᱚ ᱴᱷᱩᱜ ᱜᱚᱡ ᱚᱪᱚᱭᱮᱱᱟ ᱥᱚᱨᱫᱟᱨ ᱨᱮᱸᱰᱚ ᱢᱟᱹᱡᱷᱤ ᱫᱚᱠᱚ ᱯᱟᱹᱥᱤ ᱜᱚᱡ ᱠᱮᱫᱮᱭᱟ ᱩᱨᱞᱟᱹ ᱫᱟᱹᱱᱤ ᱴᱷᱮᱱ ᱨᱮᱸᱰᱚ ᱢᱟᱹᱡᱷᱤ ᱧᱩᱛᱩᱢᱛᱮ ᱢᱤᱫ ᱢᱟᱭᱟᱢ ᱜᱚᱦᱟ ᱢᱩᱴᱷᱟᱹᱱ ᱦᱚᱸ ᱵᱮᱨᱮᱫ ᱟᱠᱟ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 ᱠᱚᱱᱫᱷᱚ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ᱮᱱᱮᱢ ᱫᱚ ᱟᱹᱰᱤ ᱧᱩᱛᱩᱢᱟᱱᱟᱜ ᱦᱩᱞ ᱢᱮᱱᱛᱮ ᱢᱮᱱᱚᱜᱚᱜᱼᱟ ᱨᱟᱺᱪᱤ ᱤᱞᱟᱠᱟᱨ ᱥᱮᱫ ᱨᱮ ᱵᱤᱨ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ᱣᱟᱜ ᱟᱹᱭᱩᱨᱛᱮ 1895 ᱢᱚᱥᱤᱦᱟ ᱨᱮ ᱩᱞᱜᱩᱞᱟᱹᱱ ᱮᱦᱚᱵ ᱞᱮᱱᱟ ᱦᱟᱡᱟᱨ ᱦᱟᱡᱟᱨ ᱦᱚᱲ ᱵᱨᱤᱴᱤᱥ ᱥᱚᱨᱠᱟᱨ ᱞᱟᱜᱟᱭ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ᱠᱚ ᱛᱩᱯᱩᱫ ᱞᱮᱱᱟ ᱰᱩᱢᱨᱩ ᱵᱩᱨᱩ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ᱜᱚᱨᱤᱞᱟ ᱠᱚ ᱞᱮᱠᱟ ᱠᱚ ᱛᱩᱯᱩᱫ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400 ᱵᱨᱤᱴᱤᱥ ᱯᱷᱟᱹᱫᱽ ᱵᱩᱨᱩ ᱜᱷᱮᱨᱟᱣ ᱠᱟᱛᱮ ᱵᱤᱨᱥᱟᱹ ᱢᱩᱰᱟᱹ ᱠᱚ ᱥᱟᱵ ᱞᱮᱫᱮᱭᱟ ᱩᱱ ᱡᱚᱦᱚᱜ ᱦᱮᱯᱮᱫ ᱨᱮ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ᱦᱚᱲ ᱠᱚ ᱜᱚᱡ ᱜᱩᱨ ᱞᱮᱱᱟ ᱵᱤᱨᱥᱟᱹ ᱢᱩᱰᱟᱹ ᱫᱚ ᱨᱟᱺᱪᱤ ᱡᱮᱹᱞ ᱨᱮ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ᱮᱫᱮᱭᱟ ᱟᱨ

0: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ᱵᱟᱭ ᱥᱟᱦ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ᱛᱮ 1900 ᱢᱚᱥᱤᱦᱟ ᱨᱮ ᱡᱮᱞ ᱨᱮᱜᱮ ᱜᱚᱡ ᱮᱱᱟᱭ ᱾ ᱥᱤᱧ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ᱡᱤᱣᱤ ᱟᱞᱟᱭ ᱞᱮᱜᱼᱟᱭ ᱾ ᱚᱱᱟᱛᱮ ᱵᱤᱨᱥᱟᱹ ᱢᱩᱱᱰᱟᱹ ᱫᱚ ᱵᱤᱨᱥᱟᱹ ᱵᱷᱚᱜᱚᱵᱟᱱ ᱟᱨ ᱰᱩᱢᱨᱩ ᱢᱟᱨᱥᱟᱞ ᱦᱚᱸᱠᱚ ᱢᱮᱛᱟᱭᱟ ᱾ ᱵᱤᱨᱥᱟᱹ ᱢᱩᱱᱰ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ᱩᱲᱤᱥᱥ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ᱫᱚ ᱞᱚᱠᱷᱢᱚᱱ ᱱᱟᱭᱚᱠ ᱢᱟᱨᱟᱝ ᱦᱩᱞᱠᱟᱹᱨᱤᱭᱟᱹ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 ᱥᱩᱱᱫᱚᱨᱜᱚᱲ ᱜᱚᱧᱡᱟᱢ ᱮᱢᱟᱱ ᱡᱤᱞᱞᱟᱹᱨ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 ᱡᱩᱢᱤᱫ ᱚᱪᱚ ᱠᱟᱛᱮ ᱦᱩᱞ ᱥᱮᱸᱜᱮᱞ ᱮ ᱥᱟᱞᱜᱟᱣ ᱞᱮᱜᱼᱟ ᱾ ᱤᱝᱨᱮᱡᱽ ᱥᱚᱨᱠᱟᱨ ᱨᱤᱱ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ᱜᱚᱴᱟ ᱯᱟᱲᱟ ᱜᱷᱮᱨᱟᱣ ᱮᱥᱮᱫ ᱠᱟᱛᱮ ᱠᱚ ᱥᱟᱵ ᱠᱮᱫᱮᱭᱟ ᱟᱨ ᱜᱚᱧᱡ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ᱵᱨᱚᱦᱢᱯᱩᱨ ᱡᱮᱞ ᱨᱮ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ᱮᱫᱮᱭᱟ ᱾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ᱟᱫᱚᱠᱚ ᱯᱟᱹᱥᱤ ᱜᱚᱡ ᱠᱮᱫᱮᱭᱟ ᱾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ᱚᱝᱠᱟ ᱱᱟᱜ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ᱦᱟᱴᱟ ᱚᱴᱟ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ᱦᱚᱲᱟᱜ ᱦᱩᱞ ᱠᱟᱛᱷᱟ ᱜᱮ ᱚᱞ ᱯᱮᱨᱮᱡ ᱟᱠᱟᱱᱟ ᱾ ᱵᱨᱤᱴᱤᱥ ᱥᱚᱨᱠᱟᱨ ᱞᱟᱜᱟᱭ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ᱤᱱ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ᱫᱚ 3,000 ᱤᱥᱤ ᱫᱷᱟᱣ ᱜᱟᱱ ᱦᱚᱸ ᱵᱤᱥᱛᱤ ᱫᱷᱟᱣ ᱜᱮᱠᱚ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ᱞᱮᱜᱼᱟ ᱾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ᱫᱤ ᱦᱤᱥᱴᱨᱤ ᱚᱯᱷ ᱴᱨᱟᱭᱵᱟᱞ ᱥᱴᱨᱟᱜᱚᱞ ᱤᱱ ᱤᱱᱰᱤᱭᱟ ᱯᱚᱛᱚᱵ ᱨᱮ ᱚᱞ ᱟᱠᱟᱱᱟ ᱾ ᱟᱨᱦᱚᱸ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ᱫᱷᱤᱱᱚᱛᱟ ᱟᱱᱫᱳᱲᱚᱱ ᱫᱚ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ᱟᱥᱟᱢ ᱛᱨᱤᱯᱩᱨᱟ ᱜᱩᱡᱽᱨᱟᱴ ᱱᱟᱜᱟᱞᱮᱱᱰ ᱯᱚᱱᱚᱛ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ᱟᱹᱫᱤᱢ ᱠᱚᱣᱟᱜ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ᱜ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ᱦᱚᱲ ᱠᱚ ᱥᱤᱧ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ᱵᱟᱝ ᱠᱚ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ᱫᱚ 1947 ᱢᱚᱥᱤᱦᱟ ᱟᱜᱚᱥᱴ 15 ᱛᱟᱹᱨᱤᱠᱷ ᱨᱮ ᱫᱚ ᱢᱩᱴᱮᱜᱮ ᱵᱟᱝ ᱟᱹᱯᱱᱟᱹᱛ ᱠᱚᱜᱼᱟ ᱦᱚᱭᱛᱚ ᱟᱹᱱᱤᱭᱟᱹᱛ ᱨᱮᱜᱮ ᱟᱨᱦᱚ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ᱥᱮᱨᱢᱟ ᱪ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ᱚ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ᱦᱚᱲᱟᱜ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 ᱟᱹᱰᱤᱛᱮᱫ ᱜᱮ ᱮᱱᱮᱢ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ᱱᱮᱛᱟᱨ ᱦᱚᱸ ᱟᱹᱭᱩ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ᱜᱟᱞᱚᱪᱤᱭᱟᱹ ᱠᱚ ᱢᱮᱱᱟ ᱥᱤᱫᱳ ᱠᱟᱹᱱᱦᱩ ᱵᱤᱨᱥᱟᱹ ᱵᱤᱨ ᱵᱟᱵᱚᱱ ᱛᱟᱦᱮᱱ ᱡᱟᱹᱯᱤᱫ ᱛᱷᱤᱨ ᱥᱟᱨ ᱠᱟᱹᱯᱤ ᱡᱟᱦᱮᱨᱜᱟᱲ ᱥᱮᱫᱟᱭ ᱠᱷᱚᱱ 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ᱫᱟᱨᱮ ᱫᱤᱨᱩ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ᱤᱠᱩ ᱡᱟᱹᱨᱤ ᱵᱚ ᱠᱟᱹᱵᱩᱣ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ᱞᱩᱛᱩᱨ ᱨᱮᱵᱚᱱ ᱨᱮᱵᱮᱫ ᱠᱟᱜ ᱢᱟ ᱟᱨ ᱚᱱᱟ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ᱦᱚᱲᱟᱜ ᱮᱱᱮᱢ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ᱜ ᱢ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ᱡᱟᱭ ᱡᱤᱱ ᱥᱤᱫᱳ ᱠᱟᱹᱱᱦᱩ ᱵᱤᱨᱥᱟᱹ ᱵᱤᱨ ᱡᱟᱭ ᱡᱤᱱ
1: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ᱯᱱᱟᱹᱛ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ᱮᱱᱮᱢ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ᱱᱚᱱᱫᱚ ᱠᱤᱥᱳᱨ ᱠᱤᱥᱠᱩ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ᱛᱷᱩᱛᱤ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ᱱᱤᱛᱳᱜ ᱫᱚ ᱵᱤᱯᱨᱚᱪᱚᱨᱚᱱ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ᱟᱨ ᱢᱤᱫᱴᱤᱡ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ᱵᱤᱯᱨᱚᱪᱚᱨᱚᱱ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 ᱢᱩᱪᱟᱹᱫ ᱛᱟᱠᱨᱮ ᱨᱟᱢᱚᱪᱚᱱᱫᱨᱚ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ᱨᱟᱢᱪᱚᱱᱫᱨᱚ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